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相比原版，蔚蓝诠释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少了一份伤感，多了一份柔情。听完之后，应该能够让无聊假期的你突然感觉耳朵一亮吧。

张爱玲说，见了那个人，他开始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从暗恋的那一刻开始，漫长细碎的失恋就无法再停止。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人，他是在发表《美妙生活》之后，冲上睡到自然醒的林宥嘉。工作满到一天睡不到5个小时就要起来跑通告，黑眼圈出来也是让粉丝吓了一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轻摇滚歌曲《自然醒》。

说实话，所有人工作之后应该都很崇尚睡到自然醒，当然自然醒应该也是一个奢侈的愿望吧。接下来这位女歌手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她穿着帅气的海盗服在海洋里自由的驰骋，她用柠檬草的味道带给我们初恋般的感觉，接下来她会带给我们甜美和活力。蔡依林的歌就是爱。

0: 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地绑在腰间，回了家。
1: 拿回来我就在五十七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订苗子，一下子的都订了。
2: 当时买是多少钱？
1: 5毛的6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0: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乌素，宁玉珍告诉他，$5000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塞考斯基看着殷玉珍夫妻俩手里的铁锹、水桶，摇着头说了好几遍：“不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着塞考斯基走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说：“这就是当年的50000棵树苗，这片林子就叫塞考斯林。”
3: 哦，在这儿呢啊！他一直想看这个。
4: For many years, you only want to see this sun。
0: 41年能够做多少事儿？殷玉珍和丈夫的答案是：种80000多棵树。这里黄沙面积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田，我们大家都爱这。

0: 不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餐厅看到的可能只是第二天开业以后虫害减少了，作业完成了，但前一天晚上到底是带来了什么药，怎么配比，喷到了哪里，这些情况更多掌握在供应商手中。所以企业外包的越多，越需要有约束供应商能力。那一家餐饮企业决定把食品安全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交出去之前，那就要查供应商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消杀产品是不是符合要求，作业人员有没有经过培训，有没有明确操作规范和安全标准。那合作开始之后呢，也要定期的回看消杀录像、核验药剂、抽查作业过程。那这不是要求餐饮企业自己变成消杀专家，而是要确保自己在食品安全管理中不能缺位。那外包是企业降本增效的一种有效方式，经营成本可以做减法，那对于食品安全的责任只能做加法。餐饮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业务交给谁是自身选择，但安全出了问题，谁都不能用一句外包了来免责。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是国家为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化解疾病医疗风险、维护社会民生稳定而设立的普惠性社会保障福利。然而有一些人却漠视医保法规，试图以不法手段通过医保牟利。
2: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近日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利用职业便利，有偿收集了180多张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最终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1: 结合查明的违法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如何作出判决？本案当中，试图通过出借医保卡赚小钱的参保人员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主办检察官、一审主审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我们来听记者孙莹的报道。
3: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4: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3: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3: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5: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 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

0: 会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0: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与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
4: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
3: 这次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的记者日前跟随暗访工作组第四组赴山东和江苏进行了采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6: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啊，能看到泡沫的
7: 泡沫。
6: 这泡沫子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5: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我们这就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就是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5: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5: 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8: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

0: 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1: 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2: 消防值守缺位，设施瘫痪失效，疏散通道堵塞。暗访组在检查中发现，各地各类安全隐患长期存在，问题突出。这些安全风险为何能持续滋生，久治不绝？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3: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1: 在位于二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复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3: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因素，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一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1: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访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3: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好，我们要把这些情况核实清楚，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全力保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此次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中发现的隐患问题，各暗访组已反馈给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推动各地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治理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隐患，持续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现在很多朋友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儿就是看看自己的智能手表啊，查一查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深睡多长时间，浅睡多久，有没有快速眼动。

0: 期，看到评分高的时候呢，就会心情舒畅，而看到评分低，就会陷入焦虑，以至于有人反倒因此开始失眠了。
1: 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有了更直观的数据分析，但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睡得好不好，到底该听数据的，还是感受身体的反馈？一起来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的解答。
2: 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3: 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它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通过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
2: 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3: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它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对于睡眠深度的判断的话，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
2: 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3: 手表上的评分的话，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就是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你什么时候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好多打呼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病人，他其实入睡时间很快，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白天的精神状态，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2: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啊。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3: 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那个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手表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拿这个筛查出来的

0: 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十三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五个大项、十二个小项，场景赛一项，将产生最后的十三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2026女排亚锦赛迎来小组赛收官日，晚上7:30，中国女排将迎战中国台北女排。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进入第四比赛日，将进行16进8轮次的比赛。16强中，常冰玉、庞俊旭、司家辉、赵新红、肖国栋等中国选手占据五席。国际方面，2026德国科隆游戏展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科隆展览中心拉开帷幕。这是目前全球。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第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

最近呢，后台收到了不少听众朋友的留言，说是最近装修，纠结要不要装这个无主灯。有人呢，说是花了上万块钱做出来的效果还不如一盏普通的主灯亮，感觉是交了智商税。其实呢，这个无主灯它本身可不是什么智商税，关键是很多人没有避开误区，要么是盲目的跟风，要么是设计不到位，要么就是施工不装。

0: 本来这个无主灯也不是说是非常的完美，它也是有不少的缺点，稍微不注意呢就容易翻车。首先呢就是它的装修成本非常的高，比传统的主灯要贵不少。一方面是这个材料的成本，无主灯需要是买这个灯筒，还有射灯，还有灯带、线性灯，好几种这个灯具，数量多，它的总价自然就会非常的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施工成本，无主灯需要做吊顶来隐藏光源，尤其是呢一些有造型的吊顶，施工难度也是很大，工人的这个费用也自然会非常的高。那么对于预算有限的人来说，这个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没错，而且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呢，比如说无主灯它是好多个灯组成的，
0: 是
1: 每装一个它都要单独算钱，
0: 难度非常的大。
1: 对，是的。其次呢就是设计和施工的高门槛，这呢也是很多人装无主灯翻车的主要原因。无主灯的设计呢就比传统的主灯要复杂多了，不是随便买几盏灯装上去就行，得在水电施工阶段呢就规划好灯具的位置、功率，还有光束角，还有开关逻辑。一旦设计错了呢，后期修改起来呢就特别的麻烦，甚至呢可能还要砸墙返工。施工的时候呢要求也非常的高，墙面的平整度，还有吊顶的工艺，灯孔的开孔精度，任何一个环节呢有瑕疵都会被灯光给放大，这样呢不仅影响颜值，还会影响使用效果。比如说呢灯孔如果开偏了，射灯呢它照出来的光斑呢就会偏移，墙面呢如果不平整，入用洗墙灯的时候呢墙上就会出现一道道阴影，这样就会特别的难看。
0: 是的，还有它的这个维护的麻烦也是一个问题。无主灯它的灯具数量很多，后期呢维护起来比传统的主灯要费劲儿。比如筒灯它的驱动电源，如果安装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位，直接藏在吊顶里，那么坏了之后就得拆开吊顶然后才能够更换，又麻烦又费钱。而且呢不同品牌的灯具它的配件也是不通用的，比如说射灯坏了必须你得找这个同品牌或者是同型号的才能够替换，不然呢可能就不匹配，到时候到处找配件也是非常的误事。
1: 没错，还有另外呢就是无主灯呢对层高有要求，因为呢需要做顶吊顶来藏光源，会压低家里的层高，就算呢是做极简吊顶也会比原来的层要低5到10厘米。不过呢比起吊灯来说呢，无主灯呢还有优势的啊。吊灯呢一般会下垂30到50厘米，视觉上呢会有灯体压顶的感觉，而呢无主灯的光源呢它藏在吊顶里不会有这种压抑感，反而呢更加的清爽。还有一点要注意呢，就是选的灯具呢质量差或者是安装的角度不对呢，无主灯呢都很容易出现那种炫光，然后还有反光的问题，这样呢就会造成光污染，让人觉得不舒服，尤其呢是晚上开灯的时候呢，刺眼的光线呢就会影响休息。
0: 总的来说呢，如果你追求居住的氛围感，喜欢灵活调节灯光，而且呢预算比较充足，家里的层高也足够，那么装无主灯确实能够提升居住的体验。但是呢如果你的预算有限，房子的层高也比较的低，或者是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不接受一些复杂的开关操作，那么这个传统的主灯就是更加的比较适合你。装修其实呢没有这个绝对的好的设计，只要是适合自己的设计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家的需求、预算和房屋的条件综合来判断，这样的话才能够选到最适合自己的照明方案，避免交智商税。
1: 那么我们今天无主灯的设计呢就讲到这里了，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

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

0: 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
2: 李金兵在延安市中药调剂职业技能竞赛中，延安市中医医院代表，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娴熟的实操技能、严谨的职业素养，从全市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团体一等奖的优异成绩，充分彰显中医药队伍的过硬专业实力。把目光转向省内，据省社保局消息，该局日前推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役军人转移接续一键查便民服务，依托陕西社会保险 APP， 2024年5月以来退出现役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可随时随地线上查询转移接续办理进度。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我国企业共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27.4 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 4.3 万人，其中承包工程向下派出 8.3 万人，劳务合作向下派出 19.1 万人，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67.3 万人。

0: 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0: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 给你好听。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要买房，
5: 我要租赁了吗？
6: 要找，
7: 我要租赁，
6: 求职，
7: 求职，
6: 还要
7: 找聘，
6: 还要
7: 找聘，
6: 还要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
4: 都要延安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1163的李女士，她在百米大道的职教中心家属院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是位于一单元一楼的位置，面积是100平米，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卫，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她说是可以免费停车，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优越，周围有小学、中学、医院、农贸市场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那么现在就提供到李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468861163，13468861163。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1503的宋先生呢，他在中心街口腔门诊后院，也就是延大附院高层的家属楼房，有一套房子呢要出租。这个房子呢是大三室，而且呢它的位置是属于中高楼层，家具呢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旁边呢就有万达、燕市还有医院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延大附院高层家属院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宋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宋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9-9218-1503，189-9218-1503。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0777的听众朋友，他在南关街的居民楼小区有一套小套的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是位于一号楼的三单元一楼的位置，结构是一室一厅一卫。他说呢，房子是空房，而且干净整洁，地理位置很优越，周围有小学、中学、幼儿园、医院等等，交通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对南关街的居民楼小区的这个小套房子感兴趣，想要租赁，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中央文明办助人为乐好人榜入选者庞军携手延安市慈善协会、榆林市横山区慈善协会及爱心人士，为22名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资助44000元，助力学子圆梦大学，逐梦前行。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在榆林南站施工现场，随着施工人员将包西铁路既有线与过渡变线精准对位，顺利对接，首趟列车安全驶过新波街完成的过渡变线，沿榆高铁榆林南站首次变线轨道波街施工顺利完成，彻底打通榆林南站改扩建关键施工通道。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24号，特朗普政府在一份法院文件中首次提出，如果肯尼迪中心无法获准关闭2年进行翻修，未来可能考虑拆除该建筑。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者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20到30度，西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飙升。生活中不少人把吃粗粮看作健康控糖的选择，尤其是血糖偏高患有糖尿病的人，更是把粗粮加到日常饮食中，说可以混着两三种粗粮与大米同煮嘛。啊，知道吧，像你比如说我家之前买过那个藜麦，就那个藜麦我每次蒸它的时候我会跟大米在一起就是去蒸，就是你加入大米之后它口感会更好，然后就是也比较好吃，比较好下咽嘛。最后呢就是说烹饪宜软不宜糊啊，就是你可以给它煮软一点，但是你不要给它弄成糊啊，弄成糊。哎，就很奇怪啊，我还生活当中我不喜欢就是那种吃粥或者是什么喝那种米糊，我还喜欢吃那种可以有那种角度，就是可以嚼的那种，大米饭呐、啊，或者是什么杂粮饭，我不喜欢给它打成糊。就比如说南瓜、红薯，我是真的喜欢，就是给它蒸熟了吃。我反而不喜欢喝那个南瓜糊。OK， 继续来听到歌曲，你要跳舞吗？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又到了吃梭子蟹的季节。然而海鲜盛宴开启的同时，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口腔问题也迎来高发期。医生提醒啊，每年蟹类上市季都是这类口腔问题的高发期，切勿贪图便宜，避免使用这种牙硬啃蟹壳引发口腔损伤。那么近日啊，浙江杭州60岁的王女士在吃梭子蟹的时候直接用牙齿啃咬坚硬的蟹钳，一声脆响后牙齿出现明显的缺损。那经过医生检查，

王女士的这个门牙冠折，而且牙髓暴露，医生采用一次性根管治疗法，然后将断冠就接了回去嘛。医生表示啊，除了断牙，每年都有患者吃泻之后牙齿松动脱落。去年一位上年纪的患者长期缺牙，口腔咀嚼能力本来就偏弱，然后梭子蟹呢就上市之后，他就是用这个残存牙齿咀嚼，最终呢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医生表示，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缺一两颗牙不影响正常吃饭，无需修复，却不知缺损牙齿会导致邻牙倾斜移位，牙齿排列紊乱。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牙齿移位速度更快，那此时强行啃咬硬物会大幅加重牙体损伤的风险喽。

0: 所以医生建议啊，你比如说在吃这种梭子蟹啊或者是什么螃蟹啊这种带壳的这种海鲜，一定要摒弃用牙开壳的习惯，最好是借助蟹钳、剪刀等工具处理阴壳部位，减少什么酸性蘸料、酸性饮料的叠加食用。食用酸性调料后，切勿立即刷牙，可以先用清水漱口，然后等口腔酸碱平衡恢复之后再清洁牙齿。除此之外呢，要提醒大家，牙齿缺损啊、牙龈退缩、口干、夜磨牙。人群以及中老年人属于高危群体，需要格外注意防护，定期做口腔检查，及时修复缺损牙齿，干预咬合问题，从源头降低吃蟹带来的口腔损伤风险喽。所以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吃螃蟹的人，因为我觉得那个蟹壳真的太麻烦了，就是你有时候吃不对那个蟹壳，它会给你卡在你的牙齿缝里，非常难受，就很不舒服，而且每次吃的过程就是很崩溃嘛。我又是那种急性子，就是你吃蟹你得慢慢来，比如说借助什么蟹钳啦、什么剪刀啊、什么那种小勺啊慢慢吃，通常我都是每次吃，我生气了，我说不吃了，半天吃不到，自己把自己又气到了。OK， 那10:26，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啊，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
1: 这只猴子的尾巴和屁股怎么是白色的呀？
2: 这个呀叫白臀叶猴，
1: 它好可爱呀，哪儿可以看到它呢？
2: 看不到喽，中国的白臀叶猴啊已经灭绝了。
1: 哎，这只斑马好奇怪呀，怎么只有一半斑纹呢？
2: 这个呀不叫斑马，这叫斑驴，斑驴也灭绝了。
1: 什么叫灭绝呀？
2: 灭绝就是没有啦，在地球上再也看不到了。
1: 那我们人类会不会灭绝呢？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延和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由长风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延和热线节目时间了。延和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啊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风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一共有4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宏赵局长，还有延安市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王局长，以及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的科长王婷王科长，最后一位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科的科长肖宇肖科长。那在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设想、意见、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赵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第三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延和热线直播室的4位嘉宾。那我们首先啊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宏赵局长。赵局长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宏，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延和热线栏目，就大家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3: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啊赵志宏赵局长啊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 沿河热线的直播室。那么您这次呢是代表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对于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了解。认识完赵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另外一位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王局长，王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
3: 嗯，同样欢迎我们的王翔王局长。王局长您瞧，我们刚才介绍赵局长的时候，实际他的身份和您一样，也是副局长。那在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像你们俩这个身份，就副局长的身份，我们一共有几位？
4: 我们总共有三位副局长。
3: 你们之间相对来说是不是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分工呢？
4: 啊，对的。
3: 比如说您平时负责哪一块的工作？
4: 我主要负责是这个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这块。
3: 那应该也在我们农业板块的工作当中也算是重中之重，是吧？
4: 啊，对的。
3: 好，就您分管这块工作，稍后有时间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知啊。好的，同样欢迎我们的王局长。那么之后我们认识到的是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的科长王挺，王科长，王科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科长王挺。
3: 能简单的形容一下你的农业科吗？
5: 我们的农业科主要分管的就是延长县农业产业的所有的工作，包括果、畜、粮，还有设施农业。
3: 非常具体了啊。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啊。那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科的科长肖宇，肖科长，肖科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科科长肖宇。
3: 同样欢迎我们的肖宇，肖科长。那我们的农村科是做什么呢？
6: 我们农村科主要是负责农金站相关的工作。今年呢主要做了这个陕农金平台的建设。
3: 好，稍后我们看如果有富余时间的话，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啊。同样欢迎我们的肖科长，再一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对亿万农民群众是饱含深情厚爱，对做好三农工作做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引。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延长县的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啊是否了解。那么我们知道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围绕中省决策部署，聚焦市委12345工作安排、全面深化三个年活动等重点工作。那么我们围绕这些工作，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做了哪些工作，哪些工作又是富有成效呢？带着种种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赵志宏赵局长先给听众朋友把我们这些重点的工作开展情况能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首先在宏观上能有一个认识了解和掌握。赵局长。
4: 好的，主持人，首先感谢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对延长三农事业的关心和支持。近年来，延长县以学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务实开展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九大行动，在守牢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这两条底线的前提下，统筹推进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步伐。我们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聚力高质量项目推进，着力夯实发展的硬支撑；一是筑牢粮田根基，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全县新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2.29万亩，治理盐碱地1086亩，24年粮食种植14.33万亩，产量4.7万吨；二是学用千万工程，全力抓好示范创建，按照资金捆绑、项目整合、典型示范的思路，整合投入了各方面的资金和力量，进一步补齐省级示范村和市级重点村的发展短板， 切实发挥出了其示范引领作用。三是做强产业引擎，全力助推农民增收，坚持毫不放松做强苹果这一首位产业。去年完成老旧果园改造是0.85万亩，新建防爆网0.5万亩，打造五好果园22个，高质高效示范园3个，全年苹果产量42.5万吨，产值达23.64亿元。坚持因地制宜做大农业特色产业，新建日光温室拱棚共500亩，完成老旧设施3改1体1000亩，引进新优品种20个，投产食用菌400万磅，全年瓜菜产量14.35万吨，产值达到了2.64亿元。同时大力推进红薯、辣椒、小杂粮等农特产品基地建设，种植面积达到了6万亩，其中延长老品种红薯达到了1.05万亩，产值达到了0.67亿元。四是用好衔接资金，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坚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强化项目的前期谋划，优化项目全年流程监管。24年累计投入衔接资金是2.04亿元，安排补短板、强基础、促发展的项目有288个。二，聚力营商环境突破，着力营造发展的好环境。一是提高农业综合执法效能，依托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平台，对同一市场主体的多个检查事项做到一次完成，实现了一次检查全面体检。二是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去年全县新认定1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新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达到了42家。24年全省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我县成功举办。三是助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大力实施集体经济消薄赔强行动。24年全县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速达到了9%，总量达到了0.36亿元。四是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全年素测样品抽检4400余批次，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保障了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五是扩宽农产品销售市场，积极参加了农高会、苹果节、美食节等活动，举办了中国农民丰收节、辣椒酱比赛等活动，提高了延长农特产品的知名度。三，聚力干部作风能力提升，着力激活发展的新动能。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实施分类指导、争先进位3年行动，各党支部聚焦小切口改革，推行12580工作法，创建党旗红、三农强等各具特色的党建品牌11个，打造队伍优秀、作风优良、环境优美、服务优质的4优机关，推动了组织能力提升。二是强化培训教育，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开展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22次，贯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鼓励领导干部人人上讲台分享学习心得、岗位认知和工作经验，举办读书班11期，讲课13次，推动了干部综合素质提升。三是强化实践锻炼，扎实开展走基层、访民生、解难题活动。党委成立了8支党员先锋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业生产，推动了干部服务本领提升。四是强化纪律约束，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对单位内部制度进行了再梳理和再完善，要求党员干部都要亮出身份职责、服务承诺和工作计划等信息，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推动了干部作风能力提升。五是强化问题整治， 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集中整治，发现整改问题110个，建立健全了长效机制8项，为民办实事有26件，推动了群众幸福指数提升。
7: 嗯，好。
8: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7: 快 FM。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眼科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宏，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科长王婷，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科科长肖宇。那么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刚我们的赵志宏赵局长给我们介绍了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围绕中省决策部署、聚焦市委12345工作安排、全面深化3个年活动等重点工作的一些开展情况。听得出来，我们围绕这些重点工作还是开展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啊。不知道收音机前您觉得怎么样？那么如果您对于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这个相关重点工作还有一些好的设想想法的话，你不妨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赵局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的另外一位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王局长来聊两句。王局长您好。
9: 主持人好。
7: 王局长，我们去年底呢召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2025年的三农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和安排，尤其是特别指出啊，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您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延长县的这个千万工程示范村创建的一些进展情况，以及我们的主要一些做法，或者说是我们这些做法有没有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效果呢？王局长。
9: 好的，主持人。2024年以来，我县紧抓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机遇，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创建麒麟村街道、东江粘叶村等4个省级点环境卫生评比，村看村、户看户，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与环境卫生整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7: 想法和意见啊，和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沟通和探讨。好的，这里延是延和热线正

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宏赵局长，还有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另外一位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以及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的科长王婷王科长，还有位是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农村科的科长肖宇。当然了，除了刚才我们介绍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 2820073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四位来聊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嗨 FM。
2: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FM 107.7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在线上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昌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员、副局长赵志红，延昌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员、副局长王翔，延昌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科长王婷，延昌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科科长肖宇。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市纪委、延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我们延昌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红赵局长来聊延昌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赵局长您好。
3: 你好。
2: 赵局长，我们都知道啊，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了啊。那么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延长县在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方面采取了哪些创新的举措，或者说是有没有一些总结出来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来和我们收音机的同行我们来共同的分享一下呢？
3: 好的，主持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近年来，延长县坚持把抓发展、增动力、借机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抓手，率先推行四策管理防返贫、十个一批促增收的创新举措，总体按照三步走的办法。第一步是抓好精准分类，根据农户上年度收入水平，我们动态划分了绿色巩固区、黄色关注区、橙色介入区和红色帮扶区四个收入区间，县、镇、村三级都分别建立了四色管理台账，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比如对收入高于全县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农户，统一标注为绿色，主要任务是做好巩固提升工作。对收入高于监测线20%至收入线以下的农户，标注为黄色，重点任务是加强关注研判。对收入在监测线至高于监测线20%以内的农户，标注为橙色，及时介入并逐户制定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帮扶。对收入低于监测线的农户，标注为红色，按程序纳入防返贫致贫监测范围，做到了应纳尽纳。第二步是抓好精准监测，对各个收入区间我们设定了不同频次的排查要求，让网格员的精力更加集中，工作更加的高效。比如

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

0: 三步是抓好精准帮扶。我县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行十个一批组建了精准帮扶人才库，针对不同群体，一户一策，一户一帮联干部，精准帮扶增收了一批。实施苹果产业之后，村委会将进行初审，乡镇人民政府进行复核，县农业农村局最后复审。如果您这个申报材料比较齐全，符合政策要求的呀，补助资金将第一时间拨付到你提供的银行卡内。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咨询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到我们县农业农村局来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进行咨询。谢谢这位听众。
1: 这个可能收音机的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和长风一样，听起来呀，原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这么好啊，这个我们的我们的这些农村朋友们出去外出打工，还有这个交通的这个补助啊，我不知道收音机的您是否了解这个政策，如果了解的话啊，那更好，如果没了解的话，你就会说哟，我们还可以享受这个就业一次性的交通补助的政策，跨省就业在我们延长县市，刚才我们的赵局长说的是给予这个500元的一个每年的一个交通补助啊。
0: 对，
1: 好的，这里依然是延长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宏赵局长，还有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另外一位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王局长，以及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的科长王婷王科长，还有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科的科长肖宇肖科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 282-0072 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想了解咱们延长县对农户发展产业有哪些补贴政策吗？好，这个问题是我们农业科的科长王婷王科长给我们这位微友来解答一下。王科长，
2: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我们延长县是农业县，始终将惠农助农放在发展首位，在产业发展方面一直尽力为老百姓提供最大支持。粮食生产层面包括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大豆及油料作物种植补贴、大规模种植补贴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一系列补贴政策。群众只需向村委会申请提供身份证、一卡通账户复印件，具体的办理流程是乡镇对各行政村上报的种植面积进行初核并汇总，县农业农村局根据上报面积开展核查后，根据政策将补贴发放至一卡通账户。苹果种植领域为降低冰雹灾害损失，对果园防爆网建设给予补贴，由农户自主开展果园防爆网搭建工作，完工后县果业中心联合乡镇组建专业验收团队开展验收工作，验收通过的屋脊式防爆网将以每亩2000元的标准精准补贴至农户账户。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验收登记表、身份证、一卡通账户等资料，具体的办理流程，农户需求统计、下达面积、农户自主搭建、申请验收、验收合格后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给防爆网建设验收合格的果农。在特色农业方面，为保护好、引导好、发展好延长县老品种红薯，我们制定了延长县老品种红薯种植及补助办法，主要补贴种植红薯品种为胜利100、面积一亩以上的农户。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身份证、一卡通账户等资料。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不管你喜不喜欢，冒险永远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换工作、谈感情、投资、选适合的学校，终究都需要面对风险。行动就有风险，但完全不行动，风险可能会更大。有想法更要有做法，如果整天只知道空想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想法终究只是个想法而已。节目当中送出第一首歌曲，范玮琪《想太多》。

0: 信息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2: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 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讯息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来自李荣浩的非常火爆的单曲《恋人》。没有强烈的鼓点，没有花哨的技巧，一开口就是低沉克制，近乎独白的讲述，就好像是一个人在深夜关了灯，坐在沙发上慢慢的回忆一段已经走远的感情，不吵不闹却字字落在心上。李荣浩的嗓音自带一种冷静中藏着温柔的质感，他唱恋人已不再天真，不嘶吼，不委屈，只是平静地接受现实。他唱时光走远，关系变淡，唱从亲密到陌生，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都好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越平静越让人觉得感同身受。听这首歌曲呢，好像心里会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悲伤，非常适合一个人去听到的歌曲，听他用最简单的旋律讲最普遍的心事。不是所有恋人都能够走到最后，但所有认真爱过的人都值得被一首歌所纪念。如果你也在深夜突然想到某个人，如果你心里也藏着一个只能叫恋人的名字，不妨一起来听这首歌曲，你会发现原来这么多人都和你一样认真过，投入过，失去过，也在慢慢的释怀着。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连日来延安持续火热的红色旅游热潮中，一抹便民服务的暖心变化格外亮眼。我市的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革命旧址推出暑期阶段性免预约服务，简化参观流程，优化入园秩序，让游客的红色之旅更加的从容顺畅。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在榆林南站施工现场，随着施工人员将包西铁路既有线与过渡变线精准对位顺利对接，首趟列车安全驶过新波接完成的过渡变线，延渝高铁榆林南站首次变线轨道波接工程顺利完成，彻底打通榆林南站长改扩建的关键施工通道。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继开幕式上跑出的 9.39 秒，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 8.86 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25日，米兰冬奥会女子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更新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将不会参加本赛季的比赛。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20到30度，西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

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胜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

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镜，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城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媒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
1: 把我的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还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好的，北京时间呢16:07啊，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周三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三快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压着这个暑期档的末尾啊上线的啊，也是暑期档的最后一枪啊，暑期档完美收官。这部电影呢上映7天，目前评分是 7.2 分，票房呢是 2.62 亿啊，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呢看完之后，七七的这个观感还是挺割裂的，因为这部片舍得下料还是很有诚意的，但是呢却像满满当当堆积的这种建材没有搭在一间稳固的房子当中。而这个暑期档的港片的独苗，那就是8月19号正式上映的《空枪》。相信一部分人已经去观看了这部影片啊。导演韩延接过了老港片的一个接力棒啊，朱一龙、谭健次双雄对决，相信不少粉丝觉得这部电影啊难得还原了老港片的风味啊。但是呢七七看完觉得这个看法正好相反啊，如果抛开香港的背景，故事呢可能才更加成立一些。空枪呢是借一桩香港上世纪的大劫案拍了一个试图触动当下情绪的犯罪爽文，人物地点景观细节那都是挺香港的，但是故事的精神气质却和这个香港截然相反啊。空枪向左，香港向右啊。不得不承认韩延呢是这个国内类型片的一个顶尖高手了，而且不像其他导演只拍某个类型，他是什么都想尝试啊，比如说漫画对吧，赌博啊，末世录里边改编的动物世界，李易峰饰演的啊，这个感人励志小红花摇太阳，还有这个科幻的星河入梦都是他的作品。而在空枪的制作上，他显然呢把港片当成是一种类型了，并且呢也下了功夫去钻研了，甚至可以说有大投资的加持，空枪呢比今年任何一部港片啊看起来更像港片了。里面的这个演员啊，卡斯阵容也是非常的棒啊，你比如说是梁家辉啊，然后呢惠英红、林雪、叶童啊、魏诗雅等香港演员直接加盟，有大场面，追车、爆炸、枪战，这些港片的商业元素也是应有尽有。而且呢港片的这种情势啊，就是情怀也是不断，有霓虹灯啊、花衬衫、大背头、庙街啊，然后呢茶餐厅，主角呢也是全这个粤语演出啊。这个香港金曲串烧里边 BGM 有刘德华的开心的马骝，许冠杰的半斤八两，周华健的难忘的今。你再看看今年上映内地的真港片有什么呢，有爸爸和一个部门的诞生，质量都不差啊，但是票房确实不是很高。一个呢是 100.2 万，一个是呢 145.8 万，一个是家庭悲剧，一个是具有社会批判的讽刺小品。就我们熟悉的港片它是热的，爱的热热闹闹，恨也恨得痛痛快快。而现在的这个新港片啊，气质是什么呢，是冷，冷冷淡淡，甚至呢是残酷。票房难卖也很正常，完全不符合观众对传统港片的一个期待。而这个空枪的出现呢，其实是承接了这部分需求。很多人都说今年终于看到了这部像样的港片，而且是量大管饱，时间呢也非常的长，2小时40分钟，电影节奏啊也是穿插了过去的很多细节。有91年的启德机场的抢劫案，金额呢是2亿，就是惠英红这条线。然后呢是绑架案，赎金20亿，梁家辉线。有黑社会的帮派戏啊，袁富华戏。然后呢又有警匪对决啊，谭健次线。每条线单抽出来都够直接再拍一部电影了。现在呢男主朱一龙一人要对线4条线啊，量大管饱的同时呢弊端也确实出现了。就是故事叠在一起但是融不到一起。很多细节呢都是离散的存在，单看好像能成立，
但是情节和情节之间就好像丢失了上下文啊，人物的行动呢也是片段式的。所以说在我们看来，这个故事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万子强和这个洪刚的关系，二就是万子强的个人动机。空枪啊，还原了名场面，那就是世纪贼王张子强啊，粉色条纹衬衫，双臂大 V 字的一个手势。朱一龙啊，在电影当中穿着同样的衣服，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很显然，万子强的原型他就是张子强。张子强这他不是第一次搬上大荧幕了啊！98年任达华饰演的这个惊天大贼王啊，当时呢，张子强已经被捕了，对吧？还有《树大招风》里这个陈小春也演过，而《空枪》里饰演这个陈辉炎，原型就是李嘉诚的这个梁家辉，在2019年《追龙2》当中也演过这个张子强。空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加入了谭倩次饰演的内地警察这条线啊，形成了正邪对峙的局面，这也是港片的经典套路了。比如说《跛豪》里边当中黑老大和警官，但是呢，在港片当中黑白是互相渗透的，跛豪有义薄云天的一面，而警官呢也有见不得光的一面。而空枪的双雄之戏之所以单薄，就是因为这条线本身就是功能性的，它不承载着真实的情感。这种功能就是什么呢？啊，让故事过审，因为不能单单的把罪犯当成主角，还要套上一个邪不压正的壳子，这就造成了，一来呢，两个人的羁绊非常的薄弱，不像跛豪的双男主，有实际利益的冲突。空枪呢，就是一个警察和一个贼王，本来呢，就井水不犯河水。那洪刚为什么咬着子强不放呢？啊，这个不理解。那子强又为什么格外的关注这个洪刚呢？更不理解。而邀请他到香港来，专程款待他这个菠萝，面包啊，哪怕知道对方是警察，也非常信任他。哎呀，真的找不出理由去这样做呀。而且呢，洪刚从头到尾没有共情过子强，只是死心塌地的要抓他。但是子强却一厢情愿的却说，啊，你和我是同一种人，你要理解我，我们一起对抗大恶人陈辉炎。他不知道就是为什么非要这个热脸贴这个冷屁股，大概是因为他看过剧本啊，知道对方是男二，强行要双人成型。其次呢，正反两面的叙事相互抵消啊。同样咱们再对比跛豪啊，双方的立场可以相反，他们越是冲突越是将剧情推向高潮。而空枪呢，刚要带入子强啊，劫富济贫，拿绑架全香港的人的首富开刀，一转过来，这个洪刚这边要执行正义，对罪犯的分子啊恨得牙痒痒。所以空枪的双雄实际上是两种类型的一个嫁接，一个呢是香港类型片，一个呢就是法治教育片。这对双形就是像强扭的瓜，没有推高整个故事，反而在消散这部电影的一个力量。如果说我们去掉这个洪刚这条线，那么这个电影可以压进两个小时之内，故事可能就会好看很多。可是都懂的啊，这种不得不加入它。那么如果我们单看子强这个角色，空枪就够港片嘛，这类误解可能就更大。因为今天我们再提起港片都会想到那句接近过火尽是疯狂啊。空枪向我们展示了各种的犯罪奇观，包括不限于啊这个运钞车、洗钱、换黄金啊、绑架啊等等等等，还有直接坐直升飞机城市，这个直接在飞机上撒钱，真的够疯狂。但是呢，我们还想说，这种疯狂呢，与港片的疯狂，它本质上是不同的。就像呢，片中有一个情节啊，就是万子强隐藏人质的一个地点，包下一整层楼的这个写字楼，啊，装修成平民居住的龙屋，录下录音发给首富，用来误导警方。空枪恰好也是这样，搭建起一个以假乱真的香港布景。啊，安上真人的名号，但上演一出架空的犯罪狂想。韩燕拍的类似于动物世界的另一个版本，一种在贫富分化的社会模型当中底层暴动。那么这和老港片的区别在于哪里？区别就在于一个够俗，一个是去世俗化的。
港片当中每个人物的动机都是非常真实有力的，这和香港这座城市的氛围有关。人人呢精明务实，不爱谈理想主义。港片的疯狂呢，本质上呢就是现实主义到了顶点之后的表现。比如说周星驰的《无厘头》，可以是天马行空，但究其心理又是非常的市井，非常通俗的。为了我们看那个唐伯虎点秋香，为这个小强哭丧，特别夸张。但是为了找工作讨口饭吃，这种夸张呢又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所以说能毫无门槛的给笑出来。那港片当中也有非常理想主义的，但是这种侠气和义气不是出于什么宏大的理想，理由呢通常也非常具体，比如说为了家人，为了兄弟啊。而这个空枪里的张子强则是完全相反。我们在每个人身上看到的不是实际的个人动机，比如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他的种种疯狂都在与这个人彻底放弃了世俗的牵绊。于是呢陈慧妍就说，我遇到一个癫的，他需要是什么？是钱吗？他从抢劫绑架到撒钱，驱动都是他自己创作者按照构建理想啊出来的这种理想主义啊。他在卫生间被当成服务生，首富全程绅士礼貌，并没有恶意相对，还给了他20块钱小费。这反动撬动了万子强的邪念，就是你竟然看

那是1946年1月7日的下午，当分别了近20年的毛婉英突然出现在

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个人的开始不都那么回事，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难掩饰，你认真的样子我见过不少次，可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

0: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位好，北京时间的17: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也欢迎各位呢实时参与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各位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近日，湖南省祁东县女店主肖爱华帮扶突发疾病老人反遭索赔一事持续引发舆论热议，也让热心助人如何保障自身权益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法律话题。老人自行进店休息时突发不适，店主主动施救并拨打

0: 120送医，老人因自身疾病离世后，家属向店主索赔10万元，经调解，店主支付19000元人道主义补偿。尽管司法部门最终认定店主无过错，但这笔人道主义补偿依然让不少人担心，当善意遭遇风险，普通人究竟该如何稳妥地伸出援手，既保护他人也保全自身合法权益。律师表示，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来看，店主肖爱华不具备主观过错与违法行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他解释，侵权责任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行为违法、主观过错、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四个要件。本案中，老人是主动进店休息，并非接受有偿服务的消费者，店主呢对其无法定安全保障义务。老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自身疾病，与帮扶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店主呢已尽到及时救助义务，因此不满足侵权责任的成立要件。为消除公众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民法典第184条专门作出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款呢，也被公众称作好人条款，是法律为善意施救者撑起的制度保护伞。公众对好人条款的适用普遍存在两处核心的认知误区。第一呢，是误将造成损害等同于需要担责。好人条款的免责范围呢，并不局限于未造成损害的救助情形。该条款的立法本意是鼓励公众临危施以援手，免除救助人因一般过失产生的责任风险。只要救助人不存在故意造成损害或严重违背基本急救常识的重大过失，即便因操作不专业、经验不足造成受助人轻微损伤，救助人仍可依法免责。例如心肺复苏施救过程中压断肋骨属于临床常见并发症，只要在规范施救范围内的操作，施救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呢，是误将举证责任转嫁到救助方。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若受助的这一方主张救助行为不当造成损害后果，应当由其举证证明救助人存在过错，救助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通常需要提供医学鉴定、完整现场证据等直接有效依据，不能仅凭施救者在场实施了帮扶就推定救助人有责，更不能要求救助人自证清白。针对本案中引发争议的人道主义补偿，律师表示，人道主义补偿不同于法律层面的赔偿，是当事人出于道义自愿给付的款项，但他同时强调，实践中部分调解过程以人道主义名义向无责方施压索款的做法，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会挫伤社会善意。行善无需犹豫，但掌握合法的自保方法，能让善意走得更稳更远。那么也律师呢给大家总结出一些实务的经验，在实施救助的过程当中，四个操作要点。首先呢，要优先呼叫专业救援，留存现场证据，遇到他人突发疾病或意外，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与110报警，准确说明地点与现场状况，有条件可拍摄现场环境全景视频，记录在场证人的联系方式，尽量邀请一到两名在场路人共同见证施救过程，客观留存影像资料，是还原事实、厘清责任的关键依据。第二呢，是救助行为量力而行，不超出自身能力范围。无急救资质的普通人不要随意搬动疑似脊柱损伤、脑卒中的伤者，也不要贸然实施心肺复苏等专业的急救操作，可协助将伤者转移至安全区域，保持呼吸畅通，联系家属。若按照120调度员的电话指令配合施救，由此产生的合理后果呢，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三呢是拒绝不合理索赔，坚持依法处理。遭遇家属索赔要求时，不要为息事宁人，轻易支付带有赔偿性质的款项，避免被反推为自认有责。应该明确地告知对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配合公安机关调取监控，委托专业机构鉴定死因。对涉嫌敲诈勒索的不实索赔，可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第四呢是经营场所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商铺、饭店等经营管理者日常应保障场所的基础安全，配备简易急救物品，对进入场所的人员尽量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遇到他人突发疾病，及时呼救并提供必要协助，即以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无需对他人自身疾病引发的后果担责。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也是善意的铠甲。民法典好人条款的设立到各地司法机关依法裁判，民政部门落实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生动实践，制度层面始终传递着不让好人吃亏的价值导向。公众呢也不必因个别事件就产生不敢助人的焦虑，只要救助行为出于善意，方式合理，不超出必要限度呢，就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全社会共同以法治守护行善底气，才能让更多人敢伸手，愿意伸手，让善意呢在法治的阳光下持续传递。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1: 身体走马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4: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开展学习教育中，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和中央纪委机关编写的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列入学习范围。
5: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家治理五个方面，深刻阐释了党中央带头全党行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有效做法，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取得的显著成效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将这些经验运用到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的具体实践，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推动党的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
4: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号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5: 党的十八大一闭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制定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以喜目立信之举实现时代风气之变，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家治理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提供了有力作风保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蓄了强大正能量。
4: 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5: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首先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取得的伟大成就带来的重大改变，进一步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主动性，更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3: 十多年来，一场激浊扬清的作风之变涤荡神州大地，经过坚持不懈努力，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一些长期没能解决的顽瘴痼疾。
5: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从经济上看，中央八项规定推动改变了公共资金资源配置方式，净化了政商关系，优化了营商环境，成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从社会上看，中央八项规定顺应党心民意，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文化上看，中央八项规定深度驱除封建糟粕文化和西方腐朽文化影响，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引领社风民风深刻变革，为推进中国实现。
0: 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金之镇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岳阳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留守和关注，下期再会。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零九。

0: 0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啦。

昨天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老师，他就是分享了他班上小孩的一个故事。然后他说有些父母真的是把养孩子当成了做生意。就是他说这个他班上的这个男孩的妈妈然后早逝，男孩的爸爸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考高分进名校挣大钱。然后说小时候呢，这个男孩被扔在农村大字不识的爷爷奶奶那里，然后后来老人去世之后才被爸爸接到身边。吃穿方面说这个孩子吧倒是没有亏待过儿子，唯独学习方面他爸是可了劲儿的逼他，各种培训班连轴上，只要考的成绩不如他爸的愿就会被往死里揍，甚至有邻居听到他被打得太狠，担心出问题被报警了嘛。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他让他最无语的一次是这个男孩的爸爸唯一一次来开家长会，然后当时班里学霸的妈妈分享了一句，孩子不欠父母的，我只要求孩子身心健康就行。结果就不知道咋回事嘛，就是因为这句话吧，可能就是触碰到了他的神经，就当场吵了起来。然后就是这个爸爸就说什么谁家养孩子不是为了让娃将来有出息，就你们天天说这些才让这些娃不知道感恩，我辛苦赚钱养儿子，他长大了就该孝顺我，内心再强大的孩子也架不住有个逼他到崩溃的父母。有句话说，爱是常觉亏欠，不是常觉亏本。当父母把孩子当成了生意，总在想投资了多少就一定要赚回多少，那就别抱怨孩子长大后对于父母的付出只谈钱不谈爱。那养育一场别非要计算价码呀，对吧？那有些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会计算成本的。如果说以前有人跟我说这句话，我可能会觉得太过荒唐。就为人父母，难免有时候在情绪失控或者低落时，会对不顺自己心意的孩子有那么一点点怨言，但是大部分父母都是恨不得把心掏给孩子。直到人到中年，然后我也有了小孩之后，也接触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家长，就是你真的会发现有些父母养孩子就是算好了成本，期待孩子要还账的。那还有些父母养孩子是没有正常认知的，他们给了孩子最普通的基因，最基础的生活标准，但是却希望孩子来一场基因突变，一夜间变得比其他孩子都优秀成功，好让他们能够面上有光，晚年轻松想着

0: 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9: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

0: 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2: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4: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5: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7: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7: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0: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9: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0: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7: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

0: 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

0: 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1: 每两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0: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五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2: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拖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系泊。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胜寺、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4: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5: 我们当府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4: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6: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4: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7: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4: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 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

0: 涌。
1: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边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遵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0: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2: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4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5: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哈，
6: 能看到泡沫的，
7: 泡沫，
6: 这个泡沫，这泡沫的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4: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4: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8: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4: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

0: 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1: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0: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1: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0: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1: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2: 这个也要撤掉，对吧？
1: 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中，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2: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3: 马上再撤。
0: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1: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4: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4: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4: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3: 没有。
4: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3: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4: 没弄过？
3: 对，没弄过。
4: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4: 你看这向上面现在191处火警没有处理，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它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5: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4: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
5: 故障
4: 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万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

0: 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1: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二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辐射，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1: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一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1: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会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5: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4: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 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少想开赛之后全程 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6: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有
3: 的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
7: 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8: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7: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睡觉也是一种解脱，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独，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短暂失忆的时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黑色的新式伏尔加小轿车在茫茫的春雨中，穿过绿色海洋般的中部平原，由北往南向省城飞驰而行。车轮在积水的柏油路面溅起一溜白雾，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冲积阶地和两极苔原像一抹荒凉的海岸线，消失在了北方遥远的天边。透过车窗从辽阔的平原上望过去，南方巍峨的横断山脉渐渐出现在视野之内，一列列钢蓝色的山峦像大海中的舰队一般威严，突兀的峰巅之上隐约可以料见那白皑皑的积雪。小汽车在奔驰，绿色还是绿色，无边的绿色中有时会闪过一片绯红或是一方金黄，那是大片返青的麦田中盛开的桃花和油菜花。温暖的春天从中国的南方走来，开始用生命的原色装饰北方的大地了。绿色中飞驰的小车急速地绕过一个大弯道，把一座巨大的化工厂甩在后面，重新转入笔直的路面，在平原上继续向南飞奔。道路两旁晃过一排排的青杨绿柳，那枝叶被雨水洗得油光鲜亮，成对的燕子飞翻着低掠过雾气腾腾的麦田，用它黑色灵巧的剪刀剪裁密麻麻的雨丝。

省委书记乔伯年沉默地坐在车内，对原野上的一派春光并不特别在意。他不是诗人，也不是游客，看来无心欣赏这撩拨人的绯红流绿。实际上，在这个头发斑白的人的眼里，此刻窗外依次出现的只是这个内陆省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北方那消失了的一片黄色，就是荒凉的黄土高原，那里沟壑纵横，土地被流水切割得支离破碎，面积却要占全省版图的45%。这个季节，那里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他出生在那里，闭住眼也能看见故乡一年四季的景象。展现在眼前的这几百里绿色平原，那当然是全省的白菜心了。这块肥得流油的土地，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白菜心。散布在平原上那一个个小山似的古代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不过对于全省来说，这块风水宝地毕竟是太小了，面积只占19%。南边云雾缭绕的蔚蓝色山峦，是亚细亚两个庞大水系的分水岭，那里土壤单薄，怪石嶙峋，属半封地状态的贫瘠山区。中间一点白菜心儿，四周全是菜帮子，这就是本省大自然面貌的写照。多少年来，南北广大山区的千百万人，这孩子一直克服不了拘谨。乔伯年想尽量的使他随便起来，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比方说，他在家里做错了什么事儿，小陈立得爬起来。乔伯年比往常提前一刻钟吃完了早点，换上了一双圆口黑鞋纹的布鞋，准备过一会儿就离家出去。这个时候，省委常务秘书长张生民来了。秘书长告诉乔伯年，除过市委和市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他今天早上又通知了省上所有的新闻单位，让他们派记者来采访今天上午这次重大的活动。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省委常务秘书长张生民来了，秘书长告诉乔伯年，除过市委和市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他今天早上又通知了省上所有的新闻单位，让他们派记者来采访今天上午这次重大的活动。乔伯年问，这算什么重大活动啊？啊，为什么要让记者来啊？张生民嘴里露着气儿说，你要带着市委领导亲自去街上挤公共汽车，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报道出去，一定会引起全省的震动的。生民同志，这是去工作，而不是去制造一条新闻。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人每天都在挤公共汽车，我们去挤一次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马上去打电话让新闻

单位不要派记者来。秘书长在一刹那间愣住了，他心里头想，这不又是一条新闻吗？省委书记去挤公共汽车，可还不准新闻记者报道。但是他很快地反应过来，他不敢违抗书记的指示，赶紧调转身出去打电话。到外面的时候，张生民是一路走一路想，看来用老办法已经不能适应这位新书记的要求了。但是怎样才能适应老乔的要求呢？作为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一种传统的思想和传统的工作方法，而且前任书记对他的工作一直是很满意的。可现在他不会工作了，接二连三的弄巧成拙，原来自视自己的这一套是创造性的工作，现在却都成了画蛇添足。张生民打完了电话，刚出了院子，就看见一溜小轿车鱼贯进入省委大院，这是市上的领导们来了。他赶忙迎上去，把这些人领进了小会议室。市委书记秦富公问张生民，开什么会呀？秦书记的确有点纳闷，开会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这种情况在他一生中遇的还不多。至于市上的其他负责人，恐怕就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们或许在猜想，是不是国家又发生了什么重大政治事件呢？这种事件通常都是先给他们这一级领导传达的。张生民露着缺了半颗的门牙，索性也故作神秘地对秦富公笑了笑，说：“等一会儿，乔书记就来呀，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当乔伯年进入小会议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从沙发里站了起来。乔伯年和大家一一握了手，也没有坐下，站在茶几前面说，今天把同志们找来，不说别的事儿了，咱们一块去坐一次公共汽车怎么样啊？哈哈。秦富公和市上来的所有领导一下子都愣了，去坐公共汽车？不过大家在一刹那间也就明白过来，省委书记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解决群众坐车难的问题啊。秦富公立刻有些尴尬的检讨说，市上的工作没有做好，这样一些小事情都让乔书记操心，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同志们，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啊，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而且大部分工人干部和市民上下班都要依靠公共汽车，这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几乎和本市所有的公民都有关系，这怎么是小事呢？什么是大事啊？难道整天泡在会议室里发表一些不疼不痒的言论，做上一些可有可无的决议才是大事吗？不，我们现在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观念和工作作风。好了，今天我们把会议搬到街道上开去吧。秦富公等人都连连说，好好。张生民补充说，乔书记这样做是为了要了解我市公共汽车的实际情况，为了
不惊动四方，请大家出去的时候，就不要公开身份了。张秘书长见省委书记赞同的点了点头，知道他的这个补充不是画蛇添足。紧接着，乔伯年一行人就相跟着步行出了省委大院，来到了街道上。他们先到一个就近的公共汽车站，准备乘坐四路公共汽车，在解放大道六路口下车之后，再换坐一趟电车。这个时候正是早晨上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站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站在这人群里，也就是一些普通人了。看上去像外面来这个城市开会或者办事的干部。街道两边自行车像两股洪流，向相反的两个方向滚滚而去，而且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巨大的漩涡。过了将近十分钟了，四路车还是不见踪影，人群中有的伸长了脖子向大街的南面张望，有的在焦急地看着腕上的手表，有的已经开始咒骂了。秦富公等人也焦躁不安地向南面张望，他们多希望这该死的汽车早点来呀！此刻他们专心致志地等车，已经顾不上和省

0: 不辣都卖
1: 完了，
0: 他跑得比我快。
1: 不管我的词啊！
0: 他当然跑得比一个瘸子快。
2: 哎，你不能跑得比一个瘸子快，你欺负瘸子！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每天带来一本书，在书中感受生活，品味书香，品味故事。今天我们要来带来这本书叫做《老北京的门墩》。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两位作者，一位是侯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一位是刘洋，你好刘洋。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好。
1: 那今天最特别的呢是刘洋带来了他的这位妻子哈，叫做侯杰，所以说这是一个夫妻俩来出的这本书哈。侯杰这个是80后，跟刘洋一样同龄人，然后两个人呢都是学的这个历史相关的专业哈。侯杰是北大文博考古专业的本科，刘洋呢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理事，也是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这两位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聊的可不是圆明园，咱聊的是这个老北京的门墩哈。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这老北京的门墩一看就是讲这个门墩的故事哈。为什么想到要写门墩这本书呢？来刘洋。
3: 因为从小嘛，我们两个都是在这个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像这个门墩每天就是出家门都要看到，所以对这门墩很亲切。但是呢长时间以来因为可能太熟悉了，反而倒没有注意到它的内涵和文化。所以后来呢，因为有一次正好有

0: 一个日本人写过一本北京的门墩的书。
1: 哦，日本人写北京的门墩、
0: 然后我就买了一本看了看。首先呢，很佩服一个日本人对北京门墩这个、研究的这个程度，但是老觉得可能就不够解渴，或者是觉得不很完整，或者就是说可能毕竟他的精力有限吧，去的地方上我觉得不多，所以说最早呢是想通过他那个先去看一看，然后呢再完善一下关于门墩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但是呢正好在看这个整本书看完之后，他一后记问题上，就是日本人写了一段他的感悟、就是他为什么研究门墩，是因为他实际上是来到中国是学中汉语来了，很偶然的发现这个门墩，觉得门墩很有这个历史文化，就搞起来了。但是呢他突然间在研究门墩的时候想起咱们日本一个文化，就是以前日本人穿和服，那么和服呢，以前每个和服的这个类似于这个和服上挂着一个类似于坠儿的一个东西，他们叫这个跟服、那么这个跟服呢，每件和服是不一样的，根据每个人的品味，每个人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不同的和服不同的跟服，有很多种跟服。但是日本后来西化了，和服就不穿了，这个跟服就更没人去做，也没人佩戴了。时间一长，后来就因为当时日本有美国驻军嘛，所以美国人就觉得挺好玩的，大量收集，最后全拿到美国去了。等于现在日本要研究和服呢，得去至少要去美国去研究这个跟服。那么换句话说呢，他觉得因为门墩太普通了，所以中国人对门墩可能忽视了对他的研究，那么时间一长的话可能就没有人去搞，那么他来弥补这个空白。那这个话当时我觉得有点觉得这话有道理，但是有点遗憾。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北京老北京那个门墩，但是去让日本人研究，心里老觉得酸酸的，或者觉得怪怪的。那么我当时也年轻，正好也没什么事儿，我说那就尽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吧。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所有的门墩索性就给走一遍，他们加以系统研究。首先呢，弥补一下这个日本人在研究的空白；其次呢，可以算是给自个儿充实一下对门墩文化的一个了解。这就开始了这个门墩的漫长的这个考察。时间一长了，没想到这十几年就过来了
1: 啊！十几年，
0: 对啊，这个书将近十一二年时间。
1: 哦，所以这个书里每一个图片都是你亲自走过的这个胡同，
0: 对，
1: 然后每一个都是凝结了你的心血哈。
0: 对，因为这个书从早期的时候，先地毯式的用了一年到两年时间完，那么后来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嘛，我要确定这个门墩的现在状况什么状况，所以要反复再走。那么这样的话反复走了五次，而且每走一次呢，就要可能就有一些门墩就消失了，找不着了。那么我也是因为在研究门墩过程中和走胡同过程中认识了我这个夫人侯杰。
1: 哦，
0: 对，我们俩也是因为研究门、
1: 啊、
0: 对研、嗯、研究逛胡同门墩这么认识的。然后后来从第三次开始，第四次、第五次就一起拍了。甚至有的时候呢，我挺忙，周末有时候去讲课或者是加班，他自己背着相机就去胡同里找，所以很多门都是他发现的，我都当时就没有亲自在，就前三次都没有发现。所以这个东西也算是我们俩共同一个结晶吧。
1: 所以看到你们两个这个书一开篇哈，就是介绍作者的时候，两个人同样的姿势都是蹲在地上拍门墩儿。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说哎，为什么没有一个正面的这个图像哈，能看到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可能你们就是想用这样一种影像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你们在做了一件什么事儿。
0: 对，
1: 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哈。我先不说前面讲了什么，我先说最后哈。最后讲了一个刘洋曾经走过的这个胡同，就是到底有哪些。其中有一章哈，讲到这个叫做北京门墩的现状，里边说到了哈，什么旧鼓楼大街地区啊，南锣鼓巷地区，北锣鼓巷地区，交道口地区哈，那么多，罗列了这得多少个地方啊，我这看的好几页都看不过来啊。
0: 对，他因为这些地方是相对来说呢比较保存比较完好，而且呢它是成片的，另外呢门墩种类门墩类型也相对是比较多元化，各种各样的。而且还有一点好什么呢，这个区域一直从明清以来保持着一个整体的风貌直到今天，所以可以对我们研究各个时期的门墩或者是这个门墩和门之间和这主人之间的关系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但是呢这个区域就确实太大了，所以每个区域就是要地毯式的挨家挨户走。而且这个门墩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 这个汽车挡着了，或者是自行车挡，甚至有些杂物挡着，可能第一次漏掉，第二次漏掉，所以有些地方要反复的去几次，才能把这个所有门墩进行这个很好的考察。
1: 嗯，我看你这书里列举了哈，你发现了多少门墩儿，这里边啊就有各种种类哈，这些种类真的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或者第一次见，如果不看你这本书我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多种门墩儿哈。
0: 嗯，
1: 来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介绍哈，都有哪些门墩儿。
0: 门墩儿其实这个分类是我跟夫人共同探讨了一下。
1: 嗯，
0: 原来的时候呢，我比较机械，我就分成两种，这两种也是参考了一下其他的同行们的一个研究，就是方形的跟圆形两种。那么顶多再加一个普通的素门墩儿。
1: 嗯，
0: 但是后来随着门墩儿的考察的数量增加，我才发现其实门墩儿的种类远比我们以前那种机械的分要
1: 多得多。
0: 对，主要你看的越多，你才发现种类越多，所以就出现了异形门墩儿啦，还有一些特殊性的门墩儿。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随着考察的深入，随着去的门墩儿的次数多了，所以就给它分得非常非常细。这样的话呢，也是为了研究和今后出书方便。那么读者看起来也相对于说比较明亮。
1: 嗯，
0: 那么门墩儿实际上大的分类还是以抱骨形还有这个方形门墩儿，对吧？
1: 嗯，
0: 对，方形门墩儿还有异形门墩儿。对，门诊石跟异形门墩儿主要这几个类，但是每个门墩儿其实呢很少有完全重样的两种门墩儿，它门墩儿里面又融入了很多主人的文化、门的文化、等级的文化，甚至有一些还有一些西方文化。
1: 哦，
0: 那么它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这个门墩儿的作用。
1: 嗯，
0: 所以门墩儿的分类经过十几年研究，我们才发现远比我们以前了解的要细得多。
1: 嗯，咱们现在就来简单的详细的介绍一下哈，都有哪些门墩儿。首先说说门哈，我想可能中国人对于门他的这个认识是特别不一样的哈。中国自古就有门的文化，你比如说哈，生意要有一个好的门面是吧，我这个门脸要好是吧，居家过日子这个我们家的这个门也要门脸要气派是吧。包括很多人你看，比如说在我们台里说今天请有刘洋和这个侯杰来做客，装点了我们的门面，你看都是门，讲究这个门的文化。刘洋跟我说说哈，中国到底这个门有怎样的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这样的文化？
0: 中国门的文化其实从现在发现的早期的，甚至可以能到商周时期的一些壁画或者传下来的一些这个图像都能看出，那个时期的门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标准的规制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目前已知我们最直接的对门的文化研究主要还是来自于墓葬。
1: 嗯，
0: 因为墓葬本身就带门嘛，那么实际上因为墓葬的话，即便里面文物被盗光了，但是很少人把墓整个拿走，很少。所以说从现在已发掘的早期的墓地，那么包括墓上的门，就可以发现我们中国的门的文化真的源远流长。而且门的这个文化的种类还有它的这个寓意也是这个随着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这个变化。那么门墩儿，那么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其实门墩儿很早很早就是伴随着门文化一起诞生了，像门簪啦、门墩儿啦，这些都是伴随着从门那一天开始就开始有这个类似于门墩儿，而且门墩儿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知道门墩儿这个作用，实际上门墩儿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大门可以活动，可以这么轻松的，有的甚至一个小朋友就可以推动门的原因，就是门墩儿起的作用。那门是要镶在门墩儿上，门墩儿起着一个轴承的这么一个作用。实际上门墩是为了这个轴承的装饰品，刻的这个包括动物甚至一些图案是不同的。
1: 嗯，
0: 而且有些动物的图案呢就是很精美，像一些麒麟啦、狮子啦，有些小动物最早对这真不太了解，为什么要动物，有些动物就一个猴子，
1: 对
0: 对，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只鸡或者一个凤凰类的东西，但是不太了解，所以就必须要去查这个中国古典的一个寓意。
1: 嗯，
0: 这一查我才发现其实每个门墩都包含主人对自己或者自个儿家族或者是对这个整个这一个人生的一个期盼或者一个规划吧。
1: 嗯，
0: 所以说他再往深了说，这个门墩的寓意直接反映了主人或这户人家对就是或者说短期或者长期的一个寓意。对，有些门墩像人家刚结婚的夫妇新盖的房子，可能就是共结莲藕，哎，并蒂莲共结莲藕，象征了两个夫妻嘛。对，有些人可能现在正好儿子大了之后准备要考试了，那么在我们家装修房子，正好以前孩子小嘛，儿子大了单独给修间房子，那可能修一个，那会儿门墩就像一些平生三吉啦，或者是一些一些中举的一些寓意。
1: 哦，
0: 那么还有一些大多数的本身当官， 或者是一些做买卖的人，都希望一些福在眼前啦，哎，或者一些有钱的一些寓意，
2: 多子多福啊，
0: 多子多福，
2: 弄个小葡萄啊，然后那种就是瓜蝶连绵呀，
0: 对
2: 吧？这都是希望多子多福那样的。老鼠，
1: 老鼠是什么意思？
2: 老鼠也是嘛，多子嘛，因为老鼠一繁殖就是一窝，就是很多个小老鼠。

0: 对，像这个家族能够像老鼠一样，这个家族繁昌盛，还有像猴子寓意是最多的，因为猴正好跟我们那个侯爵或者是这个侯位这么一个位置，
1: 嗯，
0: 很重要，所以封侯挂印啦，或者是一些马上封侯啦，都是一些相关的寓意，所以说经常在门墩上看到一些像猴子和马蜂这么一个图案。是猴子捅一个马蜂窝，这是封侯挂印嘛，是谐音。
2: 搞的是一个猴子在那捅马蜂窝，然后下面一个小猴会拿一个就是方印那样的一个小包袱在那样拖着，
1: 哦，
2: 然后就是这样封侯挂印，而且每一个都不一样。就走到胡同里，你会看它有很多可能都是封侯挂印，但是每一个它刻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1: 嗯，
2: 但是主题都是有猴子、马蜂窝，还有那个小印。
1: 哎呦，特好玩儿，
0: 对，
2: 多点，很有意思。
0: 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当一旦注意，会发现，这个真是融入了中国就一千多年的传统的文化，
1: 博大精深。
0: 对，没错，而且可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出当年这个主人的当时的想法，甚至我们现在都完全可以接受他的这个当时的寓意。所以说，完全是传承到今天。
1: 嗯，
0: 对，这是很好。
1: 而且我觉得古人特别有想象力哈，他怎么能想到这个用一个猴子去捅马蜂窝这样的画面来让自己这个家族兴盛哈，有这样的一个寓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嗯，包括还有什么，我看那个你们这本书里也有好多狮子是最普遍的哈。嗯，对，狮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你像咱们无论是北京还是各个地方，他的家里啊，尤其是那种我们看大的酒店门口都会有大狮子哈。
0: 嗯，
1: 现在这种很普通了，大家认为就是一种吉祥的寓意，但是其实它也是门墩的一种，是吧？
0: 对对对，有些门墩的狮子雕刻的非常多，而且非常精美。
1: 嗯，
0: 一般九个狮子在一个门墩上，
2: 狮同室，九世同堂，
0: 九世同堂。
2: 对，它会雕九个小狮子在一个门墩上面。
1: 嗯，
2: 然后上面是一个大狮子，然后下面是一些小狮子，就是子孙嘛，然后围绕着
0: 家族的子孙，
2: 然后而且是一边是公的，一边是母的，就那个最大的那个。
1: 对，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我去故宫，就前一段时间，去年吧，搞了一个特别火的那个，《清明上河图》的展览，叫什么来着？就是
0: 那个《石渠宝笈》。
1: 对，《石渠宝笈》。当时我去看的时候，《石渠宝笈》它同时展出的还有慈宁宫。慈宁宫当时是10月10号，对对，他那个建馆之后，然后那个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后，他那个纪念日嘛，我就去看了，然后我就发现哈，慈宁宫他门口也有这样的石墩儿，
0: 对，
1: 但是他呢是铜制的，两个狮子，但是又不大像狮子，他的耳朵是那种，尖尖的
0: 那个
1: 麒麟吧，应该是
0: 麒麟，
1: 对，然后他的麒麟还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以为可能它的麒麟下面那个就是两个四爪嘛，前面两个爪可能它下面是一个绣球，其实是一个小狮子。
2: 对
0: 对，
1: 哦，
2: 它是一公一母嘛，然后那个母的下面一般都是踩一个
0: 孩
2: 子，
1: 对，
2: 踩一个小狮子，
1: 对，
2: 然后公的会踩一个绣
0: 球，
2: 嗯，
1: 对，特别可爱哈，觉得。
0: 就像那种狮子绣球，在北京的门墩里也有很多的体现。
2: 还有那种就是它叫老狮少狮，就是一边刻着它的妈妈，就是一个大狮子抱一个小球，然后另外一个上面刻了一个小狮子。
0: 对，太师少狮嘛，对。
2: 对，太师少狮。
1: 太师
0: 少师，而且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查过一些，又问过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域行业的人，他们就说过，其实石匠雕刻门墩需要石匠，雕狮子是所有的入门的结业功课，也就是从小学的第一件事就雕狮子，最后可能出徒了，
1: 毕业
0: 之后也要雕刻一个狮子，或者雕刻狮子门墩，因为狮子比较复杂，
1: 嗯，
0: 只要这个能出徒了，其他的就好像就不难了，
1: 很简单了，
0: 对，所以当年很多石匠。这个在完全三年学业或者包括六年学徒之后，要雕个一狮子门墩儿，老师觉得雕狮子门墩雕可以了，OK 了，你这基本上对你就毕业了。所以狮子门墩儿在北京当时一是很普遍，第二确实很精美，跟这个像您说的，可以把这个门面体现得更加金碧辉煌，或者更体现出威严和这种这个庄严。
1: 嗯，对，而且图案确实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哈，包括你们里边还有这个兽形的。抱骨门墩儿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兽上面这个兽有什么寓意呀？
0: 其实这个门墩儿从分类来说，最难找的或者是现存最少的，恰恰是文字类型的门墩儿。就有些门墩儿它是刻文字的，甚至要刻诗，甚至刻诗词的，
1: 还有诗词的。
0: 对，有一个门墩儿，那是在新街口地区，刻的是一首诗。这个诗意思大概就是一个起到一个勉励一个人做人要高风亮节，有点这个这个象征着君子的之号，其实已经自勉的一个寓意。但像这种 文字门墩儿，
1: 嗯，
0: 现存比较少一些。一呢，可能难度大；第二呢，不是每个人对这个文字门墩儿都那么高的境界，每个人每个人
2: 性格不一样。是一个主人的一个喜好，
0: 对对对。像您刚才说那个寿字，其实就是在一个门墩儿就只刻个寿，就是可能是不是希望给自己的父母，或者说给本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
1: 嗯，
0: 当然了，也有人呢用其他的方式来，比如说来画一个南极先锋。
1: 嗯，
0: 哎，画一个寿星老来体现，对，来体现出福禄寿。那有人就是直接写个寿字，所以每个人对他对门墩理解不一样，他的订单也不一样，那最后完成的这个门墩寓意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你说这个特别形象哈，其实我感觉哈，你刚刚也说到了，就门墩它其实跟主人有特别大的关系，
0: 嗯，
1: 包括和主人的等级也有一定的关系哈。那你看，像是咱们比如说老北京的传统，什么样的等级有什么样的门墩有特别的限制吗？
0: 这个现在是有一定的争议，有人就觉得呢，可能像狮子这种东西呢，确实一般老百姓是不能使用的。
1: 哦，皇家的哈，
0: 对皇家的，
2: 在前门那边的小门小户，就很小的一个门。它也是狮子的门墩儿
1: 哦，
2: 对，还有像那种会馆。
0: 为什么老说南城？因为老说北城嘛，比较富人比较居多，
1: 嗯
0: 啊，这个非富即贵。南城可能相对市井一些，但实际上我们在南城呢也发现了一些属于越制的狮子。实际上我认为两种情况，一种可能是这个狮子本身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当年分得那么细，另外呢，
1: 嗯，
0: 可能是民国之后有些人有了钱了，我要完成这个念想，
1: 嗯，
0: 再重新再刻狮子。也是有可能，因为南城那边有很多是民国时期盖的房子，
1: 嗯，
0: 那个时期就没有什么制度一说了。但是有些人还是有前清清朝那个念想，所以我要做个狮子，体现出我自己现在圆这么一个梦吧。所以南城呢，一些虽然市井的一些地方呢，仍然可以见到
1: 一些
0: 狮子们
1: 的。嗯，虽然现在博物馆咱没有这样的这个这种条件哈，能够让它这个保存在这儿，但是我想咱们可以呼吁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些朋友们哈，如果您的家里有门墩儿，您突然也发现了这个门墩儿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哈，而且又是这个很久远的年代，您就好好的把它保存下来，毕竟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文化哈，留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根。所以今天特别感谢哈侯杰和刘洋来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老北京门墩儿的文化哈，特别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读书俱乐部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
0: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

0: 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城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晚八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
2: 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15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五”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4: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 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制

0: 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以技术攻关向上突围，配套协作向下扎根，推动书变电产业链在集群壮大中提质升级。
2: 省委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并讲话。
1: 陕西的对口援建是西藏阿里岗沙村发生蝶变，一份援藏富民的新时代答卷在雪域高原写下生动注脚。
2: 我省出台15条具体措施，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1: 榆林、延安两地紧盯雨情汛情，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应对工作。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聚焦优势产业，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继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书变电装备是陕西装备制造业的重点优势产业，也是重点发展的产业链之一。我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以技术攻关向上突围，配套协作向下扎根，从龙头引领到协同制造，推动产业链在集群壮大中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3: 输变电装备产业链是围绕电力系统中电能传输和电压变化设备，从原材料供应、设备制造到应用场景形成的产业闭环。陕西是全国重要的研发基地和制造基地，作为龙头企业之一，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

0: 股份通过了试验验证，这项技术将短路开断电流提升到260千安，能瞬间应对特大电流冲击，是守护电网安全的核心屏障。中国西电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工程师李鹏：
1: 发电机容量的提升，就是能够向我们用户输送更好更大的电能。国家新上的大型的特大型的这种核电站、水电站，我们这个产品专门用于这些电站的百万机组的一个出口端的保护，技术全部国产化。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咸阳市是我省输变电装备产业链主要产业承载地之一，40多家输变电装备企业在这里汇聚起核心力量。作为产业链链主企业，正泰智能电器西北产业园是正泰集团在国内的重要产业基地，拥有中压成套、高压护感器、智能计量箱等10多条生产线，几乎涵盖了发电、输电、配电和用电的全系列产品。这几年企业以数字化、绿色化发展带动产业升级。正泰青岩电力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夏：
2: 从一开始是只是生产、加工、制造，到我们现在科技引领创新，一方面是要求我们正泰自己的产品要低碳化、零碳化，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求我们的供应商、我们的伙伴提高他们产品线的制造的水平。包括我们现在去面向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需要开发大容量的电力电子装置，都会对咸阳的产业链注入新的动能。
0: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犹如产业链。与正泰电器相距不远的陕西万州电器主要生产高低压配电柜，3年前落户咸阳，正是看中了左邻右舍的聚集效应。陕西万州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启：
3: 上下游的企业这个配套，我们用的大部分的元器件都是咱们本地的居多，物流成本、技术交流都非常的方便，增加了时效。
0: 依托西咸一体化，咸阳市当地强化西安创新大脑加咸阳转化中心格局，使咸阳成为输变电产业高质量转移的承载区。咸阳市装备制造产业园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王新业：
4: 我们将精准的招商，加速产业的聚链成群，那么积极引进一些研发设计、检测检验、法律服务、金融服务、品牌推广等机构以及优质的服务落户，壮大我们园区的软实力和产业的吸引力。
0: 陕西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院长赵洪武：
5: 目前根据陕西省的这个输变电装备这个产业情况来讲，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的提升是一个关键，是个首要发展的目标。另外，从一些核心的材料，你像高端的绝缘材料、高功率的半导体材料、电力电子的半导体材料，我们还需要补短板。西安宝鸡、咸阳、汉中跨地域的协同发展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最终能打造一个能上万亿的能源装备产业集群。
6: 陕西台消息，8月25号，省委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向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无党派人士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听取对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携手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主持会议。会上，省发展改革委通报了有关情况，民革省委会主委徐明飞、民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张红、民建省委会副主委古孟斌、民进省委会主委苏红英、农工党省委会主委王国根、致公党省委会主委张华俊、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王小平、台盟省委会主委陈玉玲、省工商联主席马玉红、无党派人士代表李鹏先后发言，大家围绕经济稳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六张网规划建设、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

0: 赵刚充分肯定了广大党外人士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为抓手，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总体保持稳的态势，新动能不断蓄积，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用足用好存量政策，加大增量政策供给，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激活消费潜力，推动产业升级，以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推动全省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希望广大党外人士继续发挥好独特优势，在参政议政中聚众智，在民主监督中见真言，在政党协商中献良策，齐心协力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突破。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自觉接受民主监督，积极为广大党外人士发挥优势、施展才干、搭建广阔舞台、提供更优环境。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陕西台消息，8月23号至26号全省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在西安举行，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副省长李九红主持开班式并作结业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和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聚焦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校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研讨，动员全省高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推进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贡献更多力量。邢善平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高校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提升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效能，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问题整改整治为突破，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党的全面领导具体化，党建业务融合机制化，全面从严治党长效化。邢善平强调，高校是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人才培养主阵地，要围绕教育科技人才议题发展，分类推进改革，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更好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蓄势赋能。李九红强调，各高校要结合制定15/55规划，找准目标定位，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切实扛起高质量发展时代使命，坚持分类发展、深化改革，在各自领域和赛道办出水平，体现特色，要持续扩大开放，不断提升陕西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要遵循教育办学规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贡献中体现价值，在服务中彰显作为。
0: 西藏阿里地区的岗沙村坐落在著名旅游景点冈仁波齐山脚下，平均海拔4700米。近年来，在陕西对口援建下，当地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村民借助文旅产业拓宽增收路径，一份援藏富民的新时代答卷在雪域高原写下生动注脚。请听报道。
2: 这里是阿里岗沙村冈仁波齐山下的一座咖啡馆，古老的象雄文化和时髦的咖啡文化相碰撞，为这座神山脚下的小山村注入了别样的文旅活力和惊喜。
3: 这家店一个月前刚刚试营业，经营者刘洋是一位资深咖啡师，在多个城市开过自己的咖啡馆。来到岗沙村，看到神山冈仁波齐后，他和当地两位藏族朋友一拍即合，合伙开了这家象雄咖啡。审批快速，政策给力，当地发展文旅产业的决心和力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象雄咖啡经营者刘洋：
4: 政府啊，都会给我们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从装修开始啊，营业执照的审批啊，包括这些都

0: 还是比较给力的。目前来说的话，营业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每天应该有个200人左右，1-2万块钱嘛。
1: 虽然才开业一个月，小店已然吸引来不少铁杆粉丝。导游张海鹏是河南人，来西藏3年了，最近是冈仁波齐的旅游旺季。带团之余，他经常坐在这家咖啡馆，望着神山，感受着自然的庄严魅力。张海鹏：
2: 首先我认为这个地方从这个名字来说的话，就是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深厚感嘛。我基本上一周要来到这里来。
1: 旅游产业发展的蒸蒸日上，基础设施改善后，村民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大变化。岗沙村村民巴桑开了一家新超市，来买日用百货的村民络绎不绝：
3: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4: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5: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6: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7: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6: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7: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6: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8: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9: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0: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1: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9: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2: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3: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9: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4: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5: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4: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6: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4: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7: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8: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7: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4: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9: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9: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P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哦，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9: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联觉。

0: 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行安》，我是王健，
6: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5: 1937年8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洛川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的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西延协同擦亮三秦大地，普惠共享民生底色。
5: 王海鹏在调研延渝高铁建设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优化施工组织，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6: 延安革命纪念馆早园革命旧址暑期免预约服务将持续至9月10号。
7: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5: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以来，我市与西安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制定了协同发展重点合作事项清单，在医疗、民政等公共服务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努力把优质资源转化为老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8: 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一场跨越80多年的重逢正在书写新的故事。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正式揭牌开诊，并与西安市儿童医院签署深度合作协议。鲜为人知的是，西安市儿童医院的前身正是1939年诞生于延安的中央医院。如今，这份情缘以服务老区群众的新形式得以延续。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药剂科副主任刘胡军：
9: 我市和西安市建立短缺药品保障共有会商机制后，我院和西安市儿童医院的合作更加紧密，尤其在短缺药品方面，必要时相互之间进行调配，从而更好地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
8: 补齐革命老区公共服务短板，关键是让群众得实惠。按照协同发展清单部署，两市正推动300项以上检验检查结果，实现共享互认。延大附院检验科主任曲小薇：
10: 严格按照15189的一些要求，对质量这一块进行了一个提高和管控，对老百姓来说是感觉到信任，对医生来说感觉到结果是可靠的，但对于我们检验人员来说，感觉到我们的质量是突飞猛进的，所以说这个结果互认最大的受益还是老百姓。
8: 延大附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吕双燕：
11: 将主动融入本次两市医疗协作的一个整体布局，以 MMC 标准化代谢性中心建设为抓手，建立西安优质资源，完善陕北慢病防控网络，把先进的治疗理念、规范的管理模式落地延安，切实把两市医疗结对的协作红利转化为老区群众实实在在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
8: 紧扣中省关于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跨区域互助协作部署，西延合作正从单点帮扶走向制度共建。在儿童福利领域，西延协同发展同样迎来了系统性提升。

0: 延安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叶亚平。
1: 我院将同西安市儿童福利院、西安市儿童医院等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我们将进一步利用资源共享，加强阵地标准化建设，同时我们将加强人才队伍互训，计划分三批次组织骨干赴西安学习。此外，我们也将进行开门拜月、结对共唱，推动成果落地转化。
0: 目前，延安市民政局与西安市民政局已共同起草《未成年人保护区域协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建立联席会议、日常联络、任务清单三项工作机制，将短期帮扶固化成长效机制。此外，双方还确定了子长市、富县与长安区、莲湖区作为首批县级结对互学单位，推动协同力量向县域下沉。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负责人张帅：
2: 西安融合发展对我们儿童福利工作来说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下一步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正式签订协议印发实施方案；二、对照四个方向逐项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表；三、八月底前选派首批骨干到西安跟岗学习，年内让合作变成实质性成效。
0: 区域协同发展核心在统筹，关键在联动。西延协同既是高铁时代两座城市的双向奔赴，更是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贯彻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随着22项合作事项的清单化推进，西延协同释放的民生红利正缓缓流进老区群众的日常生活，不断擦亮三秦大地惠普共享的民生底色。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延渝高铁延安段建设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优化施工组织，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努力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坚实交通支撑。
3: 王海鹏来到延渝高铁柳树店、沿河特大桥和延安新区站，听取项目建设进度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大桥设计特色和施工进度，以及新区站站房规划设计、功能布局、线路布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摆在首位，加强项目建设各环节、各工序管理，确保早日建成，惠及群众。要和沿河综合治理等项目协同起来，最大限度为工程建设提供便利。要提早谋划市政公共服务配套、站前交通接驳组织优化等，提升场站服务效能，积极发展高铁经济，丰富服务消费业态，推动交通流量转变为经济增量。
4: 座谈会上，西城客专陕西公司、各施工单位和相关县区、市直部门以及企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王海鹏肯定了高铁项目启动以来取得的进度成果，并对各相关企业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深刻认识西延高铁事关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事关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事关西安榆林两极衔接，相互赋能补位，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加速提质。要进一步重点攻坚，强化项目全周期精细管理，抢抓施工黄金期，起地协同，同题共答，做好站房建设、征地拆迁、资金支持、环境保障等工作，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稳增长提供坚实支撑。要进一步守牢底线， 坚决扛牢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干预，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强化起地沟通，健全完善工作清单交接和每月碰头会商等制度，围绕资金、环境、要素配套等落实专班推进，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市领导刘凯参加活动，
5: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3: 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各县市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促进市域协调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全市一盘棋，立足全省区域发展战略和延安发展定位，齐心共性业态、各工特色业态，避免同质化竞争、内卷式发展，构建错位发展、互补发展的格局。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支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促进市域协调发展。
4: 文章说，市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走特色化、差异化之路。延安十三县市区及新区、高新区资源禀赋各异，产业基础不同，必须坚决打破路径依赖，摒弃千县一面的同质化竞争模式，全市上下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客观审视长板与短板，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将独特资源禀赋精准转化为现实经济动能，在错位发展中各展其长，在协同联动中优势互补，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协同共进的有机统一。
3: 文章指出，促进市域协调发展，要支持各县市区、延安新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既聚焦能源化工、苹果产业、红色文旅等全市共性的传统优势产业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又突出各自比较优势、各工特色业态，在现实有基础、发展有潜力、对外有影响的重点领域和行业走在前做表率，要按照保赛同城、中兴带动、组团发展布局，支持中兴城区增强带动能力，稳步推进保赛同城化、新老城区一体化发展，支持南部县区对接西安都市圈，发展高端制造业及农文旅配套产业，支持北部县市区联动呼包鳄鱼城市群，共建精细化工、新能源、文旅产业链，支持延黄县主动对接黄河上下游，做右岸城市，协同做好生态治理及特色重养文旅产业。
4: 文章强调，促进市域协调发展，需提升开发区、园区发展质效，要支持延安高新区重点发展能源科技主导产业，积极发展文创、旅创、科创特色产业和数字经济、安全应急、现代物流协同产业，升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建设全市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主导区、聚集区、示范区，推行管委会加公司、一区多元等模式，用市场化思维统筹联动全市开发区、工业园区要素资源，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推动形成错位发展、协同互补、利益分享、园区联动发展新格局。
3: 文章最后说，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全市各县市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持续优化市域发展空间布局，精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全国全省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大格局，以更大力度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时快。

0: 安塞区紧靠特色产业富民战略，持续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传统畜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1: 走进安塞区沿河湾镇高家卯村养羊场，一只只白绒山羊膘肥体壮。负责人周建明告诉记者，养殖场于2025年9月借陈投用，短短10个月便实现纯利润50万元。
2: 咱们这个羊主要就是以这个豆粕和玉米，这样出来的羊的肉质呢好一些。
3: 去年10月份到现在以来，出栏量的话应该在达到3500只左右，利润的话基本上就是达到50万元。我们也争取在今年把我们这个羊场在一年也争取能突破100万。
1: 周建明的信心不仅来自市场，更来自政策的有力支撑。今年以来，安塞区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为目标，聚焦项目招商、规模养殖、产业链条野生等七大重点任务攻坚突破。按照山羊稳量优品种、绵羊杂交提效益、家禽扩群促产能、生猪增量扩规模思路，持续推动畜牧产业扩规模、提品质、增效益。全区计划新建各类畜禽规模养殖场5个，提升改造废弃料荒规模养殖场15个，同时推行母畜分户养、子畜集中育模式，配套优质牧草基地15万亩，发展各类养殖户8000户。截至目前，安塞区存栏肉羊40万只，生猪5万头，牛驴 2.3 万头，家禽60万余。今年上半年畜牧业产值达到 1.78 亿元，同比增长 5%。 安塞区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强：
4: 我们将以畜牧良好开局为契机，持续做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加强动物疫病防控、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畜牧技术指导服务等工作，切实把畜牧业打造成为求助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暑期临近尾声，延川乾坤湾景区热度不减，当激情摇滚遇上魔旅，陕北风情邂逅九曲黄河，一场别开生面的周末狂欢让这里的山水多了几分别样律动。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7: 在延川乾坤湾景区新成立的一处露天派对场，逐浪黄河摩旅行的近千名摩托车爱好者集结于此，共赴一场夏日音乐狂欢。大家饱览九曲黄河壮美风光，享受陕北特色晚宴。次日清晨，摩托车爱好者们从乾坤湾出发，沿着黄河一路南下，途经壶口瀑布，驶向潼关古城。摩旅爱好者王晓：
8: 一路上感受咱们红河，感受咱们母亲河这个巍然蓬勃，我们是用轮胎去正灵大地，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7: 随着周末救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乾坤湾景区的周末游被持续激活。景区用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细致周到的服务款待八方来客，夜晚有音乐会，白天有文化展演，轻松自在的周末微度假正成为这里的新名片。游客王凡：
9: 周末专程带着家人朋友来到这里，感受我们母亲河黄河的壮美，体验感呢是非常的强的，感受到了陕北民俗文化的魅力。
7: 陕旅集团乾坤湾公司董事长李陇安：
10: 丰富的活动、丰富的赛事能吸引周边省份广大游客前来乾坤湾体验我们的旅游、体验我们的赛事，希望通过我们的系列活动让广大游客感受到周末经济给大家带来的便利性和一个魅力。
1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延安革命纪念馆早园革命旧址同步实行暑期阶段性免预约政策，将持续至9月10号，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安检核验无误后即可参观，最大限度降低参观门槛，简化游览流程，让游客的红色之旅 更加从容顺畅。
6: 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推进国有三资盘活改革，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服务地方国企存量资产活化。西安银行宜安分行主动对接，快速行动，以创新授信模式成功落地全市银行业首笔三资三化专项业务，为地方国企拓宽融资渠道。

0: 57号球衣，跻身全国优秀女足后备人才行列，为延安青少年足球事业再添新光彩。
1: 在榆林南站施工现场，随着施工人员将包西铁路既有线与过渡变线精准对位、顺利对接，首趟列车安全驶过新波接完成的过渡变线，延榆高铁榆林南站首次变线轨道波接施工顺利完成，彻底打通榆林南站长改扩建关键施工通道。
0: 第五届苏山东西部企业家创新发展大会暨苏陕协作30年产业对接交流活动开幕进入倒计时。据了解，今年苏陕促进会选择邀请参会企业的标准更高，江苏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国内500强企业和上市公司是主要目标企业。产业对接交流活动的主题聚焦先进装备制造、工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低空经济领域。
1: 由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一次针对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产品的特殊检阅，在陕西企业阳光采购交易平台办公地举行。据介绍，这是我省首次在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中引入现场实物评议机制。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力介绍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问题，15、17我们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级以上。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正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破除跨区域、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1: 香港特区政府正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使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日会见媒体时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行政长官施政报告随之公布。
0: 今年暑期档最大黑马电影《牛来》依然延续票房增长趋势。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上午10点47，《牛来》上映22天，票房突破5000万元，内地预测总票房降至6427万元。该成绩也位列今年国产动画片票房榜第5，前四名分别是《八仙》《熊出没》《年年有熊》《去你的岛》和《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1: 挪威政府25日说，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陈亚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